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ona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的夜晚，转眼之间七月已经走到了一半，阿德莱德也正处于一年当中最有冬日气息的时候。天黑得很早，夜晚来得很快，忙碌了一整天之后，街道也渐渐地安静了下来。这个时候也许您刚刚下班，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也许您已经吃完晚饭，坐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也可能您还在继续忙着手头的工作。不管您此时此刻在哪里，都欢迎您停留在这里，让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的时光。七月已经过半，也意味着2026年已经走过了一半多啊。那么年初定下的目标，有些正在慢慢实现，有些可能还没有开始。但其实生活并不需要每一步都走得很快，只要方向没有改变，今天比昨天多向前一点，就已经值得肯定。冬天的夜晚总让人更加珍惜生活里的温暖，一杯热茶，一顿热饭，一句来自家人朋友的问候，或者是一段熟悉的音乐，都能让普通的一天变得柔和一些。所以今晚就先把白天的忙碌和疲惫放在一边吧。无论您今天过得是否顺利，或者有些不如意，此刻都可以放松下来，享受自己的空间。首先要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没有嘉宾朋友，我们将带来本周的热门歌曲鉴赏。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又或者通过电台您希望传递一些想给您的亲朋好友啊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要怎么形容你？这是一首 AI 的歌曲啊，送给大家。嗯，

他乘着游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

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

压，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

转眼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没有邀请嘉宾，我们带来了多着国家和民族的音乐。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切顺利。接下来我们进入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那么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的中文节目。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 Now,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Chinese Voice Outlet, a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I'm Leo, and thanks for today's listening. I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Thursday at 7 o'clock, but I will leave you tonight with a Chinese song. Stay tuned, because coming up next is our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programs. Ta for now.